0: 天来的。
1: 那，但你动作，但谈到没有事，动作工作纪律，但你男队伍上届的赛，感到骨头人主要的，但人类就是差用一把的。
0: So these two dimensions, the clear light, the ultimate clear light, which is the dimension of the emptiness, and the illusory body, which is the dimension of the appearance. So these two effectively becomes the substantial cause, the primary cause for the attainment of the enlightened body and mind.
1: 但这就松下举先来讲举目龙的康松吧没人没有心都通下他是举多日谁举多日才能吃一杯月这里谁把德语苦路天不见谁也把这些歌手在这儿二十岁日本谁见一路他娘把这作为松入鸡汤是的的也特度里啊，松柱个特度，妈嘞，特度里啊，二三个特度的，松柱个特度，你写呗。但的，带动松柱个，的写，二三特度，二三特度的写。太让当呢，二三松柱个经过了他们这，谢谢他的刺激度就被，如今你带呢是。对让当呢为什么村主的经过了他们这西西塔塔的去这个就被如今你带呢是在这边是特别的空路什么能行给他妈大给劝着他们这路为什么在那么为什么绕吧他是告诉我人怎么能准备去路不落地他们这路因为定住了可是弄个地弄个切不能行的地就弄个定住切他们这路切不了吧大概能行给这个恰隆的超过了这儿的因为个去人行的满代表吧地能行能准备写把路不落他的为谁给在的下来是为什么让在的是吧但是我觉得给鱼的一滴这什么什么对吧那些钱呢宋子你等你这个在这个宋子也没信的但刚才第一滴或者雷龙的月对吧因为印度山呢第一滴为什么给呢热吧是就他妈他个选择他们这路，他为啥个艰难着我来下这个去查算？实际的印度，还是第三个月色的，为啥村主就经过他们这稀稀塌塌的，初级都具备，入级，冬年的雨雨前都入级被入级级，雨前为啥的？他妈他个缺他们这个七十印度站呢，西南个缺他们这西特勒下瓦印度站呢，等等这边过呢，若吉路吉丹呢，但第一说过的，他呢土木模样被松竹激情吧，露竹设计，南瓦当呢东瓦的苏水强的写就呢，康多阳的这句吧，康多阳当这句吧，松竹这个，特写多是，这呢，但俺的什么他个入吉。若这个的带动松树些，但带动松树的压制了啥呢？台来下的工作就没留，台上松树你不看到，台上团结员塞给你不的，顾着图书若这个月对不的，哎呢，的确，可是，等你松树些，大家等你松树松一把的，土木木一把松树，激情吧，露出个松的长呢。人不喜欢团结为善堂，人不喜欢团结为善堂，哎呢，一人没呗， 가서 수주고

0: 这个男子心了却不休，一旦孤注着那么的，你要得要命。
1: 这些带来，南北朝南中西北阶级君主差别多，普及南区信息也。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